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2: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

0: 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2楼和1楼嘛，然后你在2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1号、2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0: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1: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0: 是
1: 我
0: 的。
1: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0: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1: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0: 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大木》。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意岛
0: 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公园，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

0: 常惬意的一种环节。
1: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0: 嗯，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1: 嗯，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0: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哈，
1: 是的，
0: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1: 嗯，没错。
0: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

0: 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1: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0: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2: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
0: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1: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0: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2: 是。
0: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2: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0: 是的，歌德嘛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0: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
1: 就有一
0: 信。
1: 个谈资。
0: 对，
2: 天
0: 是
2: 哪，
0: 的。
2: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0: 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1: 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0: 对，
1: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2: 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吧。
0: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2: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0: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1: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就
0: 对，
1: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0: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2: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1: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0: 没错，没错。
2: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他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0: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
2: 没
0: 有时
2: 错，
0: 候就是这样，
1: 是的，
2: 我也
0: 会
2: 是。
0: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1: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0: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 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嗯，我们会共鸣。没错，并且

0: 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1: 嗯、
0: 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2: 嗯、
0: 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
2: 嗯、
0: 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啊、
2: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1: 嗯、
2: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0: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
2: 嗯、
0: 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1: 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0: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
2: 嗯、
0: 但是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
2: 嗯、
0: 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
2: 嗯、
0: 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2: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0: 哦、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2: 感觉。就感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哎，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
0: 嗯、
2: 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
2: 嗯、
0: 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 嗯，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
0: 嗯、
1: 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
2: 嗯，
1: 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0: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
1: 嗯、
0: 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
1: 嗯、
0: 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2: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地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0: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

0: 天了，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没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没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洛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嗯，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
1: Sokodomo Zanti Winsho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徽增木木马。

0: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彩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
0: 这一直
1: 的，
0: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en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笑>
1: 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修养，它侧重于什么去观赏啊。它观赏什么呢？就是异国异地的这种风景名胜啊，人文古迹，还有城市美景，还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旅游它侧重于什么呢？修养啊。然后这个观光侧重于什么呢？观赏啊。就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修养的概念，这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那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美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去休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它观光呢，它具体要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它才成为这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观念概念呢，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它产生的要晚。
0: 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一个是要早一些啊，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很应该更广一些，我觉得。总之观光如果它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它是不是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修养为目的。
1: 对对对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会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休养吗？跟着日程走，我觉得很累的感觉。
0: 那看来观光这词儿<笑>

0: 不是有一个人叫徐霞客嘛，他写的有徐霞客游记，
1: 所
0: 以古代也有醉情于山水的人，就游山玩水嘛。
1: 对对对，游山玩水，
0: 他那时候不都写的那种游记吗？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他那个就是属于这种个人旅游这种概念，我觉得
0: 不属于产业的一部分。
1: 对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是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跟你造成一个景点，然后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概念呢他是诞生比较晚，他的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所以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是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那这个观光呢就是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以后。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是也是说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
0: 对，这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1: 对对，所以这种概念就是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是吧？
0: 不太一样应该。
1: 对对对，所以现在游山玩水是不是到一个什么名山是不是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的，有这种意识
0: 除了古代皇家，因为他们有别院，
1: 对对，
0: 还有一些贵族哈，
1: 对对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0: 还是自家院子哈，
1: 他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是吧。
0: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
1: 观光这个词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是不是，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去看，这概念是这样的这个有这种一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去你去找这个地方去看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区别。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哈，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崔志远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志远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就是叫做贵院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观光就是唐朝的光辉的先进文化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据说这个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
0: 是
1: 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这个史录里边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
0: 是
1: 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0: 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我脑海当中已经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1: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0: 是吧，来送上这首歌吧，金东女带来的翅膀。

0: 这个，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啊，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应该说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
1: 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啊，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
0: 波兰的一个
1: 啊，它这个。
0: 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这个是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
1: 嗯，对，就是一个是欧洲人一个是修养，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
0: 哦，
1: 啊，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探险精神，嗯，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0: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之前的话，它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它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1: 对对，
0: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1: 对对，你很聪明，
0: 没有，只是联想了一下。
1: 地域点过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它是随着这种话<笑> 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哈，他能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它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 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

0: 扩散的过程当中哈、啊，很重要的一个哈、啊，这个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
1: 嗯，
0: 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哈、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啊、这种形式哈、啊，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啊，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哈、啊，这个熏陶个人的是不是？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工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啊，对着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
0: 是不
1: 中国近现代不
0: 是？
1: 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是
0: 是这样的话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啊、也比较这个兴起
1: 对，
0: 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以
0: 以
1: 制夷，
0: 制夷是的确
1: 就
0: 是
1: 是那个
0: 的哈。
1: 时候，
0: 所以呢，就是哈、啊，这、就是、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啊、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啊，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还有一些留学生啊，他也是啊会出去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啊。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历史，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现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它的经济水平要提高啊，它这意识才能跟得上去，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初期这个开港之后哈、啊，这种对这个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然后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他会出去去游走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1883年的时候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然后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然后他代表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这个访美这个活动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一种这个形态。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然后去游走一下但是呢，这是很这个哈。个别的一个事例啊，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呢，再以使节的身份然后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它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但是作为历史呢，它会追溯它的根源。
1: 对，
0: 追溯它根源的时候它这个使节团它是初
1: 什么
0: 始，
1: 性质？
0: 对，但是它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所以追究它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它这个使节团。
1: 所以他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哈，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哎，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所以呢，谈它这个近代意义的这种观光的时候呢，首先它要提到它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它是随着日本对韩国的这种侵略还有殖民统治而这个开始并且扩散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其实在这个韩国观光公司招募着游客。

0: 说乘坐这个铁路或者船或者公交车的各种手段，然后是拿着这个导游手册或者是旅游指南啊，什么用相机来拍这个名胜古迹什么的，这种近代式我们会想象得到是这种形象哈、啊
1: 嗯。
0: 这种近代式的这种啊，哎，这个旅游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啊殖民地这个啊时期，它才开始出现啊扩散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这种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啊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嗯，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哈，这个哈设施啊，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哈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
1: 嗯，
0: 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啊地区啊为中心，
1: 是啊，
0: 还有他的目的，
1: 是
0: 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1: 对对，
0: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1: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他殖民统治的业绩
0: 哦，
1: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啊。
0: 什么形式呢？
1: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呢，比如说它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它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它能动员的都动员了。别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组团，它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它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个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它啊，
0: 你不如我。
1: 啊，对啊，所以
0: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1: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这个对象啊，然后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认成他，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啊。然后之后呢，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这个殖民统治这个时期，就是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你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和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啊？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变成了亲日派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他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
0: 这怎么讲，从某种

0: 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本国文化优越性的方式，
1: 对，
0: 他确实是挺成功的。是的，是的，他取得好的效果。成功洗脑的一部分，洗脑了一部分人。
1: 是，所以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他定期的招人去看。嗯，
0: 是。哎，那等于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他在初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嗯，然后他这个还有反面的一个方式啊，就什么呢？这是。 他刚才讲是什么招团去看日本，是不是？然后他在另外一方是在韩国国内再组团，让你看什么呢？看这个首尔。这个首尔是他一个支配的中心，是不是？然后让你上首尔去看看他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
0: 哦，
1: 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
0: 变成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对对呀。然后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它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
1: 其实，在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它就是报道了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它内容呢，就是哈，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个手段啊，他鼓励这个哈。 旅游团经常让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也就披露了，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然后去首尔参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而是。
0: 然后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反抗了，你看像这个韩国在我们的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他在反抗什么，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殖民体制，他组织了一个京城观光团，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然后组织这个剑岛、珲春、这个地方居住的一些同胞，其实这个剑岛还有珲春在哪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他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拉回来让你来看，看他宣传他建造出来这种京城的面貌，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它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哈游览了这个他在他刻意的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比如说京城，除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 中文吧。
1: 嗯，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0: 是，这是初期。那它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它这个哈盛行呢，其实在这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啊，这个它盛行呢其实跟这个铁路有紧密的关系。
0: 嗯
1: 啊，这个铁路呢其实我们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是吧，
0: 是。
1: 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起来的，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啊，这个随着这个铁路的登场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种这个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啊。这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在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
0: 嗯
1: 啊，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啊这种方式啊。但是啊，这个近代的这个火车一出现之后呢，

0: 其实这个哈，个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啊？然后招团，是不是啊？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啊。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就改变了观光的一些本质。这比如说吧，再具体一点的说吧，比如说韩国的这个近代铁道，像以前我们讲的说金仁线也好，金仁线就是首尔到仁川，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还有金釜线，从这个京城到这个釜山啊，所以还有京义线啊，就是这个新义州这个地方啊。总之，这些重要的干线都是谁？都是日本人铺设的。这样的回随着日本人铺设的这个铁路，那日本式的这种观光不就很自然的，它就移植到这个半岛来了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它这个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然后积极的就是鼓励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到这个朝鲜、韩国去观光，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哈。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个旅游观光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
1: 那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
1: 普
0: 确
1: 通
0: 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关注接触这块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
1: 是啊，
0: 啊！这个生活这么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
1: 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
0: 是的，
1: 哎呀，来送上这首歌吧，BTS 带来的《파도강산》。Once again, Big Kid Represent, 우리는 방탄소년단.

0: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一说起来旅游观光啊，就要做攻略的话，
1: 大致上是分两大块，一个是交通，一个就是住宿了，对吧？的确是的，住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啊，你看那时候铁路是铺起来了，
1: 住宿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酒店业吧。当然是了，其实一开始这个开港之后，一些外国人不是到了这个韩国很好奇，他要游走一下是不是，所以他在当时这些人写的日记当中就共同一点指的就是韩国住宿设施太恶劣了，几乎没有。其实传统的一些住宿设施为的是
0: 谁的一些路人，路人就是休息一下，是不是？所以呢，
1: 说这所谓的住宿什么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那留宿的话，就给你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躺着之后过夜，
0: 就凑合。
1: 对对对，真的露营。对对对，露宿。是的是的，所以正是这种是宾馆说酒店的<笑>
0: 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酒店，非常有名的，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 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了25年。他是谁呢？他是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这个人物呢，就是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呢就是建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这个饭店呢就是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
1: 住宿，今天已经没有了吧？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珍洞这个地方有这个遗址，没有遗址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是曾经是什么饭店。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是的，很可惜后边。
1: 就是没有保留下来。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哈。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笑>
0: 必经之处。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
1: 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很就是很和谐的时候，对对，你可以去看，因为
0: 开放金刚山，
1: 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电气铁道。
0: 它是一个专线，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金刚山旅游观光，其个别士大夫 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休养一样探访，对对对对，这种形象这种是有的，但是到了这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然后作为这金刚山这个探访，就是这个观光，这就是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这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这样的话金刚山旅游呢比起这个人来讲呢就是组团去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二三十个人一团这种方式，但是参加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就超过50人，这个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一七年的时候就是半岛石论社主办了一个金刚山探险

0: 盛会，
1: 嗯，
0: 探盛就探访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首次广告开始招这个游客组成旅游团，1917年是首次组团，然后20、30年代不是逐渐的开始盛行，是不是？逐渐开始大众化，嗯。然后之后呢，就是啊，这个，还为这个金刚山旅游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
1: 嗯，
0: 然后还特别的啊，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啊，各种这个哈、啊、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
1: 嗯，
0: 除了铁路之外，因为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啊，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
1: 嗯、
0: 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
1: 嗯、
0: 啊，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1: 是
0: 啊。出现了这种啊，就是近代的一个有名的、
1: 嗯、
0: 这个金刚山景区。
1: 嗯，
0: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啊，或者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
1: 嗯，
0: 很可惜。
1: 嗯，这想去去不了。
0: 对呀、啊，
1: 是
0: 是是的。
1: 哎，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
0: 嗯、
1: 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啊，
0: 嗯、
1: 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
0: 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啊、
1: 嗯。
0: 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哈、啊，它是一个旅游的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
1: 嗯、
0: 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
1: 哦、
0: 但是温泉是有是有，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它，
1: 嗯，
0: 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
1: 资源
0: 所以这个哈、把这个啊。温泉作为这个啊旅游观光的一个路线之一，把它开发出来的啊，其实呢还是啊在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
1: 嗯
0: 嗯，当时这个哈、这个主导这个观光路线的当时主要是一些报社，刚才讲报社登这个广告是不是招团，这个招人组团嘛。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朝鲜总督府这个铁路局啊等等啊，他、就是哈、负责这个关于这个名胜古迹的这种哈、这个管理或者开发、啊，把它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的这个资源哈、然后呢就是他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温泉，
1: 嗯，
0: 这个温泉啊，其实在韩国全国各地有很多温泉，只是呢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个温泉就成为日本开发的这种啊旅游胜地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资源之一啊，所以在全国著名的温泉当中都建起了一些酒店还有这个旅馆等这个住宿的这种设施啊。其实朝鲜温泉呢，它这个作为这个观光资源，它历史不长啊，但是它一直是有的。
1: 嗯
0: 根据日本人他这个哈当时的报告来说什么呢，这个韩国呢虽然这个温泉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入浴习惯不发达，那进里边洗漱、进这温泉里边去洗。这不就是泡温泉吗？是不是、就是泡温泉这种习惯不发达、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交通也欠缺，所以一般的大众呢就是不具有这个利用温泉泡温泉这种文化。然后日本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道路还有铁路开通之后、日本人就很精心的去开发这个温泉、这样的话这个使温泉就逐渐的崛起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圣地之一。在韩国各地其实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有几十处，小的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就是
1: 更多了，
0: 很多的啊，到处都有。
1: 是
0: 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东来温泉，东来我们是在釜山这个附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呢其实在这个新罗时代就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但是没有被利用。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1: 是
0: 不知道它这个有对这个泡温泉它这个效果是不是对这个健康上是不是这个效果它不了解。然后这个朝鲜总督府它这个铁路局就发行了一个当时有个朝鲜旅行指南它当中就介绍了这个东来温泉。据说是这个温泉呢都是日本人来利用的，温泉周围形成了日本人的街道。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街道是不一样的。他客人是日本人，待客的人也是日本人。
1: 都是带有痕迹的，特别是到，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

0: 的确是的，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的，没有办法。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好的，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2: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木宁带来的阿登当娜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班。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像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她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他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了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那也让大家

一起开面包，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左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段段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那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姑姑哈，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
0: 啊，
1: 我甚至从奶奶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
0: 嗯，
1: 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她会跟她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
0: 啊。
1: 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
0: 嗯，
1: 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
0: 嗯嗯，
1: 然后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没有了，
0: 哦，
1: 就没有后续了，
0: 就没回答了。
1: 对对对，就是
0: 就变句点了。
1: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嗯，所以久了之后我就好像知道说嗯，好像爷爷的离开是，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嗯，才读到就是哎，欸，这是我爷爷。
0: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1: 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哎，欸，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0: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得
1: 没有，因为其实以前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
0: 嗯，
1: 那其实我小时候呢我有看过有杂志，
0: 嗯，
1: 是有在写就是跟二二八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0: 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1: 对，就是就想说，嗯，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啊，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0: 这两天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请问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1: 都可以。
0: 一起看妹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嗯，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
1: 啊，谢谢姐。
0: 欢迎高蕾雅。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雨。
0: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幼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
0: 叫什么节目名称？
1: 叫做《德玛勒纳耳朵这边请》，
0: 耳朵这边请，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的意思吗？
1: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德玛勒纳》就是周语的，就是
0: 每一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0: 哎、欸，就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1: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宝普太忙了。
0: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0: 然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利高露的时候，他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清风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法？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她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小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她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她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哎，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啊。”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
1: 哦，很久了，至少十年以上了吧、
0: 啊、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哦、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
1: 还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哦、但是因为自己写的、嗯、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嗯、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嗯、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嗯、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嗯、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嗯、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行程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是
0: 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他可以抱到抱抱他的爷爷，抱抱他的外公，就那个感觉就好羡慕。
1: 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机会将听到高丽亚自己来念这首歌词，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聆听这首歌。毕竟我们很少哈，就是一个单房的节目里面就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0: 对，
1: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0: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1: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0: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1: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情。
0: 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1: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
0: 对，
1: 说这样。
0: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1: 了解哦。
0: 对。
1: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哦？然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0: 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1: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嘛，
0: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啦。然后哦，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哦，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这样的学
0: 对，
1: 来的
0: 我就觉得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1: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找出
0: 对，
1: 来，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怎么有办法
0: 所
1: 在？
0: 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是真的是进到部落去，然后去访问长老们，去找这些长老们，请他们说这些故事，这样子。
1: 那歌呢？歌怎么找出来的？

0: 他们哥也是很厉害哦，他们是找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凭他的印象，嗯、然后整理，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会写谱出来、嗯，然后去把这些全部都整理起来，这样子。
1: 这样大概有多少个？
2: 嗯，印象。
0: 嗯，我印象中我有学了大概有五六首歌。嗯、对对对对对，蛮多的。
1: 那那时候你演什么角色？
0: 我演的角色是菊花姑姑。
1: 哇，
0: 所以就是很哇，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就是我只知道哦哦，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
1: 哦，
0: 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
1: 嗯，
0: 就是仅此而已。
1: 嗯，
0: 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哦、嗯、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嗯、不只是养家这件事、嗯、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
1: 嗯、
0: 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
1: 嗯
0: 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嗯、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
1: 嗯
0: 哦、唱这些歌、
1: 嗯、
0: 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嗯、我的天、
1: 嗯、
0: 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嗯，还有任务在身这样
0: 对、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跟姑姑、嗯、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
1: 嗯、
0: 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
1: 嗯嗯、
0: 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
1: 嗯嗯、
0: 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
1: 嗯、
0: 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
1: 哦、
0: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
1: 嗯嗯嗯、
0: 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嗯、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哦、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啊、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他
1: 写的公虾米啊那
0: 对姑姑在到底在骂什么、哦、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嗯、他也骂我们、
1: 哦、
0: 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嗯、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得很难听这样、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1: 嗯、
0: 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
1: 嗯嗯、
0: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
1: 嗯嗯、
0: 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哦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嗯、所以她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
1: 嗯嗯嗯、了解那你还记得她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嘛、
0: 哦、他只有
1: 哎怎么笑了这样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嗯、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
1: 嗯、
0: 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嗯、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欸、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嗯、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嗯、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
1: 嗯、
0: 你可以去想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嗯、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气的掌控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嗯、真假音什么的、
1: 嗯、
0: 还是这么的厉害、嗯、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嗯

0: 如果今天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对，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姑姑她很爱漂亮，然后她很介意她的给人家的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是她突然间哦，她就是她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那有一次她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然后。救他这样子，因为他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用她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 7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好啦，姑姑好啦，
0: 好可爱、喔、
1: 对，就是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对，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丽亚亲自来说她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丽亚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诶、欸、
0: 有诶、欸、来，听到这样子可以。
2: 高蕾雅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哦、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okay. 对对，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哎、
2: 是啊，那一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然后到最后一幕的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哇，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蜡烛、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未尽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普巴杜鲁、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对对，我儿子也有去。
2: 哎呀，
1: 对对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一个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苏达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达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

0: 个高医生，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哈，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然后就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很感人，非常感人，
1: 真的很感动。
2: 这位前辈是谁？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是
1: 那一场，就是这位前辈在场，然后其实那一场我妈妈也在，所以就是那一场，其实很多的前辈都在，就是也不是说参与其中，就是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联的人，然后他们都有来，然后一起站在那个台湾上面，然后一起唱着最后一首那个台语歌曲，虽然我台语很不好但是我就尽力跟着一起唱，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瞬间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跨时空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甚至觉得那个瞬间是不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2: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献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让我们一起勇敢的朝未来。
1: 洪山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雅妮也是要转场
2: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不简单呢，
2: 真的。
1: 洪山老师，你们那时候是有没有考量什么？
3: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山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哎，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但是这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
1: 时刻。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就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2: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来，我们把麦克风转向，来听听一下雷亚，你当时有想起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初苏达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端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达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他是比较轻快的、他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他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那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达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他是在讲悲伤的歌词、然后这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达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达就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帕罗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达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0: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1: 对对，
0: 洪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齁
1: 因为就我跟苏达在那个私讯
2: 不知道
0: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齁，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很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洪山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一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访问，对，今天特别来访问雷亚，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好、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丽亚你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类的，
1: 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哭
0: 对
2: 对，
1: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啊、我一直跟苏达说，苏达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是我会唱，然后苏达就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啊什么的然后说苏达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达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0: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
1: 对、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0: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的每一届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1: 是，
0: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齁，一哄而散齁，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个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1: 告
0: 告白
1: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洪章老师哦，
1: 谢谢老师
0: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okay,
0: 拜拜
2: 好拜拜，
0: 谢谢高雷洋，
1: 谢谢。

老师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
6: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2: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

0: 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1: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
0: 嗯，
1: 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可
0: 是
1: 能
0: 我
1: 一
0: 也
1: 转
0: 是。
1: 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0: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1: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时
0: 嗯，
1: 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0: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1: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0: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
1: 嗯。
0: 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0: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1: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0: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1: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0: 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1: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0: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1: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0: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1: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0: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1: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1: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2楼和1楼嘛。然后你在二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0: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1: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0: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1: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1: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0: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1号、2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1: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0: 是
1: 等
0: 的。
1: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0: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1: 是
0: 我
1: 的，
0: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1: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0: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1: 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0: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大木》。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意岛
0: 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公园，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境。
0: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1: 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0: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

0: 那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1: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啊，北村韩屋村哈，
0: 是的。
1: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0: 没错。
1: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

0: 憾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1: 嗯，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2: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1: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0: 是。
1: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0: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1: 是的，歌德嘛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她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2: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1: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
2: 就有一个
1: 信。
2: 谈资。
0: 我的
1: 对，
0: 天
1: 是
0: 呐，
1: 的。
0: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1: 嗯，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2: 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1: 对，
2: 那其实我
1: 是。
2: 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0: 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吧。
1: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0: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1: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2: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就
1: 对，
2: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1: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0: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2: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他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1: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
0: 没
1: 有时
0: 错，
1: 候就是这样，
2: 是的，
0: 我也
1: 会
0: 是。
1: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2: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1: 没错，没错。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2: 我们会共鸣。
1: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0: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
1: 讲
0: 简版，
1: 书，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0: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1: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1: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但是小路不一样，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路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0: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
1: 哦，
0: 觉，
1: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0: 就
1: 感
0: 感觉
1: 觉。
0: 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哎，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2: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1: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也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0: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1: 没错，
0: 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没
1: 错，
2: 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
0: 是，
1: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

0: 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录节目。
1: 没
2: 是的。
1: 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2: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ZNT Windshow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森某某马。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

0: 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
0: 这一
1: 的。
0: 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en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1: 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
0: 搞品就是观光这个词，因为我记得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咱们经常使用的词是旅游，旅游跟观光这俩词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
1: 对，它要是一个意思，何必它制造两个词来困扰着人类，是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其实哈，我也是比较这个疑惑，所以就调查一下，查了一下啊，它意思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首先这个哈旅游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修养的这种概念比较强啊，它就是为了一个疗养的目的，或者是就是为了摆脱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积累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放松一下啊，然后呢会找一些比如说海滨啦或者山区等，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这地方啊，去像度假这种概念啊，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修养，它侧重于什么呢？去观赏。
0: 啊，有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修养的概念，这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你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 美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修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它观光呢，它具有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它才成为一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概念的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它产生的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
1: 一个是要早一些，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还应该更广一些。总之，观光如果它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它是不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修养为目的。
0: 对对对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会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修养吗？跟着日程走，我觉得很累的感觉。那看来 观光这词儿，侧重于后者，比如说在确定的一个指定的期间内，然后到别的国家，是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在有效的这个经费范围内，然后你看这个景点那个景点，然后给你安排的很满的，是不是这种？
1: 中国古代的不是有一个人叫徐霞客吗？他写的有徐霞客游记，所以古代也有醉情于山水的人，就游山玩水嘛。 对对对，游山玩水，
0: 他那时候不都写的那种游记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那个就是属于这种一个人旅游这种概念，我觉得不属于产业的一种。对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是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景点，然后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概念呢啊，它是哈诞生比较晚啊，它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 在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所以啊，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哈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这个观光呢就是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以后。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是也是说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
2: 对，这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1: 对对对，这种概念就是哈，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是吧？
2: 不太一样应该。
1: 对对对，所以就游山玩水，是不是啊？到一个什么名山，是不是啊？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有这种意识
2: 啊。除了古代皇家，因为他们有别院，
1: 对对，
2: 还有一些贵族哈。
1: 对对，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2: 还是自家院子哈。
1: 他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
2: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
1: 观光这词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是不是？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哈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去看。这概念是这样的啊，这个有这种一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啊，去你去找这个地方去看啊，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区别。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哈，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崔志远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志远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哈，就是叫做《贵院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哈。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观光就是唐朝的光辉的先进文化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据说这个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
2: 是
1: 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这个史录里边，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
2: 是
1: 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2: 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我脑海当中已经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1: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2: 是吧？来送上这首歌吧，Kim Dong-ju带来的《翅膀》。

0: 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
1: 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舶来的一个，它这个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
0: 这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
1: 嗯，对，就是一个是这欧洲人一个是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哦，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探险精神，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0: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之前的话，它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笑> 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他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1: 对对，
0: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1: 对对，你很聪明，没有，就是联想一下，一语点破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他这随着这种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 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哈，他那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他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比如说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好奇，然后呢他开始到处去观光啊，这种观光概念首先呢，这样的话啊，他就是逐渐扩散，跟他交流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包括官员也好，哎， 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会出去去寻找一些有目的的，是吧，找一些就是哈这个代表韩国当时传统的，是不是一些

0: 场所，一些名胜，然后去游览，就是观光的一个概念嘛，是不是？这样的话啊，对这种观光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啊逐渐开始这个增强啊。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啊这种啊这个意识啊传过来啊，主要呢以扩散的过程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这种形式哈、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啊这个熏陶个人的是不是啊，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工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啊对着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啊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那中国近现代不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是
0: 这样的话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也比较这个兴起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以制夷，
0: 是
1: 就
0: 是
1: 那个时候。
0: 所以呢就是哈、就是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还有一些留学生啊、他也是会出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啊，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历史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现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他的经济水平要提高啊，他这意识才能跟着上去，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初期这个开港之后哈、这种对这个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然后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他会出去去游走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1883年的时候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然后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然后他代表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这个访美这个活动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一种这个形态。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然后去游走一下但是呢这是很这个个别的一个事例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呢在以使节的身份然后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他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但是作为历史呢他会追溯它的根源。
1: 对，
0: 追溯它根源的时候它这个使节团它是出
1: 什么性质？
0: 对，但是它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所以追究它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它这个使节团。
1: 所以它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哈，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哎，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所以呢谈他这个近代

0: 近代史我们会想象到的是这种形象哈，这种近代史的这种旅游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这个时期它才开始出现啊，扩散的啊。那就是这种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哈。 这个设施啊，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哈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啊地区啊为中心，
1: 是啊，
0: 有他的目的，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是的，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2: 对对，
1: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2: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他殖民统治的业绩
1: 哦，
2: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啊。
1: 什么形式呢？
2: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呢，比如说他就是他作为这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他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他能动员的都动员了。比如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他组团，他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他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个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他啊，
1: 你不如我
2: 啊，对啊，所以
1: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2: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啊，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啊，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啊这个对象啊，然后啊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啊。然后之后就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啊这个时期，就是啊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你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海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和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啊，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都变成了亲日派啊，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他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
1: 这怎么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本国文化优越性的方式，
2: 对，
1: 他确实是挺成功的。
2: 是的是的，他
1: 成功洗脑的一部分，洗脑了一部分。

0: 人。
1: 是，所以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他定期的招人去看。
0: 是，哎，那等于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他在初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啊。然后他这个还有反面的一个方式啊，就什么呢？这是他刚才讲的是什么？招徒儿去看日本，是不是？然后他在另外一方式，在韩国国内再组团，让你看什么呢？看这个首尔。这个首尔是他一个支配的中心，是不是？然后让你上首尔去看看他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
0: 哦，
1: 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变成京城，所以称为京城旅游团。
0: 这个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
1: 对对呀。然后这个哈，这个哈，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啊，规模比较大的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他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其实在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他就是报道了啊，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它内容呢，就是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种手段啊，他鼓励这个哈旅游团经常让啊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也就披露了。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然后去首尔参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而是什么呢？让他们马上来这个首尔参观日本的各种设施。那就是各种设施，这个设施谁制作呢？是日本人制作的。让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反抗了。你看像这个哈，韩国在我们的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他在反抗什么，是不是？这样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所以啊，这个啊，他在啊充分利用这种观光这种啊这个手段啊。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哈这个殖民体制，他组织了一个京城这个哈观光团啊，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啊，然后啊组织这个哈建岛啊浑村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居住的一些同胞。其实这个建岛还有浑村在哪儿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他在啊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拉回来让你来看啊，看他炫耀他啊他建造出来这种哈京城的面貌。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哈，他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哈游览了啊这个他在他刻意的啊这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比如说京城，除了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再让他回去之后呢，让他发表文章，像游记一样的，然后呢让他来赞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这个韩国的文化。
0: 这有奖征文吧。
1: 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0: 是，这初期。那他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他这个哈盛行呢，其实在这个20-3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啊。这个他盛行呢，其实跟这个铁路有紧密的关系。这个铁路呢，其实我们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是吧？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起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随着这个铁路的登场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个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在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方式啊？但是这个近代的这个火车一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哈个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

0: 然后招团，是不是？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啊。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就改变了观光的一些本质。这比如说吧，再具体一点的说吧，比如说韩国的这个近代铁道，像以前我们讲的说金仁线也好，金仁线就是首尔到仁川，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京釜线，从这个京城到这个釜山啊，所以还有京义线啊，就是这个新义州这个地方哈、总之这些重要的干线都是谁？都是日本人铺设的。这样的回随着日本人铺设的这个铁路，那日本式的这种观光不就很自然的，它就移植到这个半岛来了嘛，是不是？然后啊，这个，他这个啊，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然后积极的就是啊，鼓励啊，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啊，到这个哈、朝鲜韩国去观光，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哈。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个哈、旅游观光啊，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
1: 那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确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关注接触这块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啊，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
1: 是啊，
0: 这个生活这么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啊？
1: 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吧 ，BTS 带来的《파도강산》。

0: 到今天的话，我们一说起来旅游观光啊，就要做攻略的话，大致上是分两大块，一个是交通，一个就是住宿了，对吧？
1: 的确是的，住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啊，你看那时候铁路是铺起来了，住宿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酒店业吧。
1: 当然是了，其实一开始这个开港之后，一些外国人不是到了这个韩国很好奇，他要游走一下是不是，所以他在当时这些人写的日记当中就共同一点指责就是
0: 韩国住宿设施太恶劣了，几乎没有。其实传统的一些住宿设施为的谁呢？一些路人，路人就是休息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说这所谓的住宿什么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啊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啊，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那留宿的话，就给你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躺着之后过夜，
1: 就凑合。
0: 对对对，
1: 真的露营。
0: 对对对，露宿是的，是的。所以正是这种
1: 说是宾馆，说酒店的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酒店，非常有名的，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 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了25年。她是谁呢？她是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这个人物呢，就是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她呢就是建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这个饭店呢，就是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
0: 住宿，今天已经没有了吧？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震动这个地方有这个遗址，没有遗址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是什么饭店。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这应该算是韩国酒店业的
0: 鼻祖了。是的，是的，很可惜后边。
1: 没有保留下来。是，
0: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
1: 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
0: 必经之处。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
1: 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很就是
0: 很和谐的时候。
1: 对对，你可以去看，因为这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啊。 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电气铁道，它是一个专线，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
0: 金刚山旅游观光，其个别士大夫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休养一样的，
1: 探访，
0: 对对对对，这种形象这种是有的。但是到了这个二三十年代之后，是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然后作为这金刚山探访，就是这个观光，这就是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这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这样的话，金刚山旅游呢，比起这个人来讲呢，就是组团去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二三十个人一团这种方式，但是参加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就超过50人，这个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一七年的时候，就是半岛石论社主办了一个金刚山探胜会，探胜就探访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首次广告 开始招这个游客组成旅游团，1917年是首次组团，然后二三十年代不是逐渐的开始

0: 盛行，是不是逐渐开始大众化？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就是啊，这个，还为这个金刚山旅游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
1: 嗯，
0: 然后还特别的啊，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啊，各个各种这个哈、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有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
1: 嗯，
0: 除了铁路之外，这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啊，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
1: 嗯、
0: 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
1: 嗯，
0: 啊，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1: 是
0: 啊。出现了这种啊，就是近代的一个有名的、这个金刚山景区。
1: 嗯，
0: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啊，或者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
1: 嗯，
0: 很可惜。
1: 嗯，这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啊，
1: 是
0: 是的。
1: 哎，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
0: 嗯、
1: 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啊，
0: 嗯、
1: 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
0: 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啊、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哈、它是一个旅游的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当然温泉是有，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它，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所以这个哈、把这个哈。温泉作为这个啊旅游观光的一个路线之一，把它开发出来的啊，其实呢还是啊在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
1: 嗯
0: 嗯，当时这个哈、这个、主导这个观光路线的当时主要是一些报社，刚才是讲报社登这个广告是不是招团这个招人组团嘛？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朝鲜总督府这个铁路局啊等等啊，他就是哈、负责这个关于这个名胜古迹的这种哈、这个管理或者开发、啊，把它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的这个资源哈、然后呢，就是他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温泉，这个温泉啊，其实在韩国全国各地有很多温泉。只是呢，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个温泉就成为日本开发的这种啊旅游胜地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资源之一啊，所以在全国著名的温泉当中都建起了一些酒店，还有这个旅馆等这个住宿的这种设施啊。其实朝鲜温泉呢，它这个。作为这个观光资源，它历史不长啊，但是它一直是有的。根据日本人他这个哈、当时的报告来说什么呢？这个韩国呢，虽然这个温泉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入浴习惯不发达，那进里边洗漱，进这温泉里边去洗。这不这是泡温泉吗？是不是？就是泡温泉这种习惯不发达。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交通也欠缺。所以一般的大众呢，就是不具有这个利用温泉泡温泉这种文化。然后日本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道路还有铁路开通之后，日本人就很精心的去开发这个温泉。这样的话，这个使温泉就逐渐的崛起，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圣地之一。在韩国各地，其实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有几十处。小的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就是
1: 更多了，
0: 很多的啊，到处都有。
1: 是，
0: 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哈、东来温泉，东来温泉在釜山这个附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呢，其实在这个新罗时代就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但是没有被利用。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1: 是
0: 不知道他这个有对我这个泡温泉它这个效果是不是对这个健康上是不是这个效果他不了解。然后这个朝鲜总督府他这个铁路局就发行了一个，当时有个朝鲜旅行指南他当中就介绍了这个东来温泉。据说是这个温泉呢都是日本人来利用的，温泉周围形成了日本人的街道。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街道是不一样的。他客人是日本人，待客的人也是日本人。
1: 都是带有痕迹的。
0: 对对，
1: 特别是到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
0: 的确是的，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1: 是的，
0: 没
1: 错。没
0: 有办法。
1: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闻您带来的《阿름다운 나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班。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像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她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制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他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了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那也让大家

一起开麦帮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佐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端端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姑姑哈，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
0: 啊，
1: 我甚至从奶奶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
0: 嗯，
1: 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她会跟她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
0: 嗯，
1: 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
0: 嗯，
1: 然后哦，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没有了，
0: 哦，
1: 就没有后续了，
0: 就没回答了，
1: 对对对，就是
0: 就变句点了
1: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嗯，所以久了之后我 就好像知道说嗯，好像爷爷的离开是，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哦，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嗯，才读到就是哎，欸，这是我爷爷
0: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1: 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哎，欸，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0: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得
1: 没有，因为其实以前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
0: 嗯，
1: 那其实我小时候呢，嗯，我有看过有杂志，
0: 嗯，
1: 是有在写就是跟二二八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0: 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1: 对，就是就想说，嗯，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啊，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0: 这两天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希望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1: 都可以
0: 一起看妈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嗯，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
1: 谢谢姐
0: 欢迎高蕾雅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雨，
0: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友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
0: 啊，叫什么节目名称，
1: 叫做德玛勒纳耳朵这边请，
0: 耳朵这边请，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借过来的意思吗，
1: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德玛勒纳耳就是周语的，就是
0: 每一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0: 哎，欸，就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1: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保普太忙了
0: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1: 对呀，
0: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咱们高蕾雅主持的节目，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很多虽然是汉族哦，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麦的时候

0: 那我们到一个地方突然戛然停止了，因为重点来了。对，我们要为你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其实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在当时应该说它对我来讲比较真的很像是，比方说我们要介绍可能跟白色恐怖有关啦，跟228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相关的曲目里面一定也会有这首。

0: 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丽高露的时候，她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法？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他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小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他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他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他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哎，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
1: 》。哦，很久嘞，至少10年以上了吧？
0: 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
1: 还
0: 烂。
1: 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但是因为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形成，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
0: 好
1: 是
0: 像他
1: 很
0: 们
1: 多，
0: 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1: 对。
0: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1: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哦。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0: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1: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0: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情。
1: 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0: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说，这样
1: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0: 了解哦。
1: 对，
0: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1: 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0: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
1: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啦、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0: 哦，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而这样的学来的。
1: 对，我就觉得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0: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造出来。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了，怎么有办法？
1: 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是真的是进到部落去、然后去访问长老们，去找这些长老们，请他们说这些故事这样子。
0: 那歌呢？歌怎么找出来的？
1: 他们歌也是很厉害哦，他们是找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凭他的印象、然后整理，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会写谱出来、然后去把这些全部都整理起来这样子。
0: 这样大概有多少歌？印象
1: 我印象中我有

0: 学了大概有五六首歌、嗯、对对对对对，蛮多的。
1: 那那时候你演什么角色？
0: 我演的角色是菊花姑姑。哇，所以就是很哇，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就是我只知道哦哦，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哦，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嗯，就是仅此而已。嗯，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哦，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嗯、不只是养家这件事、嗯、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嗯、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嗯、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嗯、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嗯哦、唱这些歌、嗯、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嗯、我的天、嗯、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嗯，还有任务在身这样子。
0: 对、嗯、因为其实我跟姑姑、嗯、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嗯、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嗯、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嗯嗯、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嗯、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哦、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嗯嗯嗯、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嗯、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嗯、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哦、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哦、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他
1: 写的公虾米啊，那
0: 对姑姑在到底在骂什么、哦、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嗯、他也骂我们、哦、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嗯、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得很难听这样、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嗯、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嗯嗯嗯、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嗯嗯、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哦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嗯、所以他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嗯嗯、
1: 了解。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哦、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嘛？
0: 他只有
1: 哎，怎么笑了这样？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嗯、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欸、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嗯、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嗯、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嗯，你可以去想哦，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气的掌控啊、嗯、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嗯、真假音什么的、嗯、还是这么的厉害、嗯、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嗯、对，所以他愿意教我，我就觉得嗯，至少就是嗯、我可以学一些东西这样
1: 是。

0: 如果今天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对，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姑姑她很爱漂亮，然后她很介意她的给人家的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是她突然间哦，她就是她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那有一次她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然后救他这样子，因为他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哎、欸，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哦，用她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71。”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哦，好啦，姑姑好啦，
2: 好可爱、哦，
1: 对，就是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对。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麗亞亲自来说他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麗亞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哎、欸，
0: 有哎、欸，来，听到这样子可以。
2: 高蕾雅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哦、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哦、对对对，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欸，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欸。
2: 哎，是啊，那一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嗯、然后到最后一幕的、嗯、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啊，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蜡烛，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未尽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嗯，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姆巴杜鲁、嗯，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我儿子也有去。哎呀，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子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苏打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打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嗯、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嗯、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这个高医生、嗯嗯、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嗯嗯、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嗯、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哦、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然后就、嗯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嗯、啊，很感

0: 很感人，非常
1: 真
0: 感人。
1: 的真的很感动。
2: 这位前辈是谁？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是
1: 那一场，就是这位前辈在场，然后其实那一场我妈妈也在，所以就是那一场，其实很多的前辈都在，就是也不是说参与其中，就是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联的人，然后他们都有来，然后一起站在那个台湾上面，然后一起唱着最后一首那个台语歌曲。虽然我台语很不好，但是我就尽力跟着一起唱，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瞬间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跨时空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甚至觉得那个瞬间是不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2: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献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然的朝未来。
1: 洪山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雅你也是要转场
2: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嗯，不简单呢，
2: 真的。
1: 洪山老师，你们那时候是有没有考量什么？
3: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山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哎，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那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时候。
1: 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就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我觉得
1: 对，
0: 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1: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来，我们把麦克风转向，来听听一下雷亚，您当时有想起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初苏达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段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达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他是比较轻快的、他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他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那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达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他是在讲悲伤的歌词、然后这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达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达就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帕罗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达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0: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1: 对对，
0: 洪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齁
1: 因为就我跟苏达在那个私讯
0: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洪山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一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访问，
2: 谢谢端
0: 端，对，今天特别来访问雷亚，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丽阳你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类的。
1: 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哭，
0: 对，
2: 对，
1: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呐、我一直跟苏达说：“苏达，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是我会唱。”然后苏达说：“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呐、什么的。”然后说：“苏达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达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啊、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0: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
1: 对、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

0: 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1: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届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0: 是，
1: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齁，一哄而散齁，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个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0: 告
1: 告白
0: 感谢。
1: 好，
2: 谢谢
1: 洪章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1: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okay,
1: 拜拜。
2: 好，拜拜，
1: 谢谢高雷阳，
0: 谢谢。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3: 哦哦哦，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2: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是，
0: 可能一转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二楼和一楼嘛，然后你在二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一号二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0: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1: 是的，
0: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1: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
0: 如
1: 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0: 是的，
1: 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0: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 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1: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0: 嗯，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嗯，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大木》。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
1: 嗯，
0: 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嗯，感觉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
0: 意岛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
1: 汉江
0: 公
1: 园，
0: 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
0: 嗯
1: 嗯，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

0: 屋村其实啊，北村韩屋村哈，
1: 是的。
0: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
1: 嗯，
0: 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1: 嗯，没错。
0: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哦，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1: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

0: 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1: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2: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1: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0: 是。
1: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0: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1: 是的，歌德嘛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2: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1: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
2: 就有一
1: 信。
2: 个谈资。
1: 对，
0: 天
1: 是
0: 哪，
1: 的。
0: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1: 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2: 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1: 对，
2: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0: 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吧。
1: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0: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1: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2: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就
1: 对，
2: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1: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0: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2: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他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1: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
0: 没
1: 有时
0: 错，
1: 候就是这样，
2: 是的，
0: 我也是。
1: 会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2: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1: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2: 我们会共鸣。
1: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 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吗？
2: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

0: 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对对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但是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
0: 对小鹿的探索一样，它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2: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哎，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1: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

0: 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0: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1: 没错，
0: 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没
1: 错，
2: 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
0: 我也是，
1: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录节目。
1: 没
0: 是的。
1: 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2: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们下周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ZNT Windshow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森某某马。

0: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彩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
0: 这一直
1: 的。
0: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en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1: 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 高频，就是观光这个词，因为我记得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咱们经常使用的词是旅游，旅游跟观光这俩词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
0: 对，它要是一个意思，何必它制造两个词来困扰着人类，是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其实哈，我也是比较这个疑惑，所以就调查一下，查了一下啊，它意思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首先这个哈，旅游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休养的这种概念比较强啊，它就是为了一个疗养的目的，或者是就是为了摆脱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积累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放松一下
1: 然后呢会找一些比如说海滨啦或者山区等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啊，去像度假这种概念啊，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休养，它侧重于什么？去观赏啊，它观赏什么呢？就是异国异地的这种人文古迹，还有城市美景，还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所以呢就是 这个旅游它侧重于什么呢？休养啊，然后这个观光侧重于什么呢？观赏啊，有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休养的概念，这个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你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 美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去休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它观光呢它具有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它才成为一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概念的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更宽泛，它产生的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
0: 一个是要早一些，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还应该更广一些。总之，观光如果它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它是不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休养为目的。
1: 对对对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会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休养吗？跟着日程走，我觉得很累的感觉。那看来 观光这词儿，侧重于后者，比如说在确定的一个指定的期间内，然后到别的国家，是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在有效的这个经费范围内，然后你看这个景点那个景点，然后给你安排的很满的，是不是这种？
0: 中国古代的不是有一个人叫徐霞客吗？他写的有徐霞客游记，所以古代也有醉情于山水的人，就游山玩水嘛。
1: 对对对，游山玩水。
0: 他那时候不都写的那种游记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那个就是属于这种个人旅游这种概念，我觉得
0: 不属于产业的一种。
1: 对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是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景点。

0: 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就这种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概念呢啊他是哈、啊、诞生比较晚，
1: 嗯
0: 啊，它的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啊，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
1: 嗯，
0: 所以啊，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哈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是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那这个观光呢，就是啊近代一个产物，在十八世纪以后。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嗯、其实啊就是也是说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
1: 对，这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嗯、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0: 嗯、啊对对对，这种概念就是哈、
1: 嗯、
0: 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嗯。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
1: 嗯、
0: 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是吧，
1: 不太一样应该。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人家游山玩水是不是啊，到一个啊什么名山是不是啊、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
1: 嗯、
0: 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的、
1: 嗯、
0: 有这种意识
1: 啊、
0: 是
1: 除了古代皇家、嗯、因为他们有别院、
0: 嗯、对对
1: 还有一些贵族哈、
0: 啊、对对啊、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1: 还是自家院子哈
0: 他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是吧
1: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
0: 嗯嗯，观光这个词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
1: 嗯、
0: 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
1: 嗯、
0: 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1: 嗯
0: 啊，这是哈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0: 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
1: 嗯、
0: 不是说让你去看，
1: 嗯
0: 啊，这概念是这样的啊，这个有这种一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啊去你去找这个地方、
1: 嗯、
0: 去看啊，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啊区别。
1: 嗯，
0: 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哈，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崔志远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志远很小的时候、
1: 嗯、
0: 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
1: 嗯
0: 啊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哈、啊、就是叫做啊贵院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
1: 嗯，
0: 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哈、啊、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
1: 哦
0: 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啊观光就是啊唐朝的光辉的先进啊文化、
1: 嗯、
0: 啊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
1: 嗯、
0: 啊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啊，据说这个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啊，
1: 嗯嗯、
0: 啊他就是啊，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
1: 是
0: 啊，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
1: 嗯，
0: 那、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哈这个史录里边、
1: 嗯、
0: 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
1: 是、嗯、
0: 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这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1: 嗯、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
0: 嗯、
1: 我脑海当中已经
0: 嗯
1: 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嗯，
1: 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
0: 啊、
1: 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0: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1: 是吧，来送上这首歌吧，金东俊带来的翅膀。

0: 这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啊，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应该说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啊，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舶来的一个啊，它这个
1: 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
0: 这是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
1: 嗯，对，就是一个是这欧洲人，一个是修养，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
0: 哦
1: 啊，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啊探险精神，嗯，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0: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之前的话它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它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1: 对对，
0: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1: 对对，你很聪明，
0: 没有，只是联想一下，
1: 一语点破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它是随着这种话<笑> 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哈，他能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它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 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比如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好奇，然后呢他开始到处去观光啊。这种观光概念首先呢，这样的话啊，他就是逐渐扩散，跟他交流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包括官员也好，哎， 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会出去去寻找一些有目的的，是吧，找一些就是哈这个代表韩国当时传统的，是不是一些场所，一些名胜，然后去游览，就是观光的一个概念。

0: 你们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啊，对这种观光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啊逐渐开始这个增强啊。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啊这种啊这个意识啊传过来啊，主要呢以扩散的过程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
1: 嗯，
0: 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啊、这种形式哈、啊、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啊、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哈、啊、这个熏陶个人的是不是啊，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工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啊对着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啊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那中国近现代不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啊，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是
0: 这样的话啊，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啊、也比较这个兴起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以制夷，
0: 是
1: 就
0: 是
1: 那个时候。
0: 所以呢，就是哈、啊，这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啊、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啊，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还有一些留学生啊，他也是啊会出去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啊、哦。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意识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现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他的经济水平要提高啊，他这意识才能跟着上去，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初期这个开放之后哈、啊、这种啊对这个啊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啊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啊，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啊，然后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啊，他会出去啊去游走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哈1883年的时候啊，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然后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然后他代表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这个访美这个活动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一种这个形态。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然后去游走一下但是呢这是很这个个别的一个事例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呢再以使节的身份然后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他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但是作为历史呢他会追溯它的根源，
1: 对，
0: 追溯它根源的时候它这个使节团它是出
1: 什么性质？
0: 对，但是它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所以追究它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它这个使节团。
1: 所以它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哈，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哎，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所以呢谈他这个近代意义的这种观光的时候呢，首先他要提到他一个很特殊

0: 书的一个背景啊，就是，
1: 嗯，
0: 啊，它是啊，随着日本呢对韩国的这种侵略还有殖民统治，
1: 嗯，
0: 而这个开始并且扩散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啊。其实在这个韩国观光公司招募着游客，说乘坐这个铁路或者船或者公交车的各种手段，然后是拿着这个导游手册或者是旅游指南啊，什么用相机来拍这个名胜古迹什么的，这种近代式我们会想象到是这种形象哈，
1: 嗯，
0: 这种近代式的这种啊，哎，这个旅游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啊，殖民地这个啊，时期它才开始出现啊，扩散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这种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嗯，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哈，这个哈设施啊，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哈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
1: 嗯，
0: 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啊地区啊为中心，
1: 是
0: 啊，有他的目的，
1: 是
0: 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2: 对对，
1: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2: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呢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它殖民统治的业绩。
1: 哦，
2: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
1: 什么形式呢？
2: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的比如说它就是它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它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它能动员的都动员了。比如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组团，它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它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个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它啊，
1: 你不如我
2: 啊，对啊，所以
1: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2: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啊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啊，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啊这个对象啊，然后啊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啊，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哎，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啊，然后之后呢，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啊，这个时期就是啊，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你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海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哈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还有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哈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啊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啊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啊，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都变成了亲日派啊，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他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
1: 这怎么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本国文化优越性的方式，
2: 对，
1: 他确实是挺成功的。
2: 是的是的，他
1: 成功洗脑的一部分，洗脑了一部分人。
2: 是，所以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他定期的招人去看。
1: 是，哎，那等于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他

0: 他在初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的，是的，然后他这个还有反面的一个方式啊，就什么呢，这是他刚才讲是什么招团去看日本是不是，然后他在另外一方式在韩国国内再组团让你看什么呢，看这个首尔，这个首尔是他一个支配的中心是不是，然后让你上首尔去看看他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
1: 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变成京城，所以称为京城旅游团。
0: 这个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
1: 对对呀，然后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规模比较大的。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他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啊。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啊，其实在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他就是报道了。 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他内容呢，就是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个手段，他鼓励这个旅游团经常让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也就披露了。
0: 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然后去首尔参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而是什么呢？让他们马上来这个首尔参观日本的各种设施。那就是各种设施，这个设施谁制作呢？是日本人制作的。让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反抗了。你看，像这个韩国在我们的 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他在反抗什么，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在充分利用这种观光这种手段，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殖民体制，他组织了一个京城这个观光团，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然后组织这个建岛魂村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居住的一些同胞，其实这个建岛还有魂村在哪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他在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让你来看，看他炫耀他建造出来这种京城的面貌。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他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游览了这个他在他刻意的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比如说京城，除了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让他回去之后呢，让他发表文章，像游记一样的， 然后呢让他来赞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这个韩国的文化，
1: 是有奖征文吧？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0: 这初期那他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这个盛行呢，其实在这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这个盛行呢其实跟这个铁路有紧密的关系，这个铁路呢其实<笑>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是吧，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起来的，是不是？就是随着这个铁路的登场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种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这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 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这种方式。但是这个近代的这个火车一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各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然后招团，是不是？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就

0: 改变了观光的一些本质。
1: 嗯，
0: 这比如说吧，再具体一点的说吧，比如说韩国的这个近代铁道，像以前我们讲的说金仁线也好，金仁线就是首尔到仁川，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还有金釜线，从这个京城到这个釜山啊，所以还有京义线啊，就是这个新义州这个地方哈。总之，这些重要的干线都是谁？都是日本人铺设的。这样的随着日本人铺设的这个铁路，那日本式的这种观光不就很自然的，它就移植到这个半岛来了吗？是不是？然后这个，他这个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然后积极的就是鼓励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到这个朝鲜、韩国去观光，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对，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种旅游观光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
1: 那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
1: 普
0: 确
1: 通
0: 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关注、接触这块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
1: 是
0: 啊！
1: 啊。
0: 这个生活的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
1: 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
0: 是的，
1: 哎呀，来送上这首歌吧，BTS 带来的《拍都扛散》。Once again, the kids represent. 우리는 방탄소년단.

0: 今天的话我们一说起来旅游观光啊，就要做攻略的话，大致上是分两大块，一个是交通，一个就是住宿了，对吧？
1: 的确是的，住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啊，你看那时候铁路是铺起来了，住宿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酒店业吧。
1: 当然是了，其实一开始这个开港之后，一些外国人不是到了这个韩国很好奇，他要游走一下是不是，所以他在当时这些人写的日记当中就共同一点指的就是 韩国住宿设施太恶劣了，几乎没有。其实传统的一些住宿设施为的谁的一些路人，路人就是休息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说这所谓的住宿什么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那留宿的话，就给你一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躺着之后过夜，
0: 就凑合。
1: 对对对，真的露营。对对对，露宿是的，所以正是这种
0: 说是宾馆，说酒店的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酒店，非常有名的，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 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了25年。她是谁呢？她是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这个人物呢，就是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她呢就是建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这个饭店呢就是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
1: 住宿，今天已经没有了吧？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震动这个地方有这个遗址，没有遗址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是酒店。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这应该算是韩国酒店业的鼻祖了。
1: 是的，很可惜后边
0: 就是没有保留下来。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
1: 必经之处。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
0: 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很就是很和谐的时候。对对，你可以去看，因为这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电气铁道。
1: 它是一个专线，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金刚山旅游观光，其个别士大夫 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休养一样的，探访，对对对对，这种形象是有的。但是到了这个二三十年代之后，是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然后作为这金刚山探访，就是这个观光，这就是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这样的话，金刚山旅游呢，比起这个人来讲呢，就是组团去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二三十个人一团这种方式，但是参加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就超过50人，这个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一七年的时候，就是半岛石论社主办了一个金刚山探盛会，探盛就探访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首次广告 开始招这个游客组成旅游团，1917年是首次组团，然后二三十年代不是逐渐的开始盛行，是不是？逐渐开始大众化。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还为这个金刚山旅游 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
2: 嗯，
1: 然后还特别的啊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啊，各种这个哈、啊、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
2: 嗯，
1: 除了铁路之外，这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啊，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
2: 嗯
1: 哦、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
2: 哦、
1: 啊，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2: 是
1: 啊，出现了这种啊，就是近代的一个有名的、
2: 嗯、
1: 这个金刚山景区。
2: 嗯，
1: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啊，或者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
2: 嗯，
1: 很可惜。
2: 嗯，这想去不了。
1: 对呀、啊，
2: 是
1: 是是的。
2: 哎，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
1: 嗯、
2: 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啊、
1: 嗯，
2: 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
1: 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啊、
2: 嗯。
1: 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哈、啊，它是一个旅游的、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但是温泉是有是有，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它，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所以这个哈、啊，把这个哈、啊。温泉作为这个啊旅游观光的一个路线之一，把它开发出来的啊，其实呢还是啊在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
2: 嗯
1: 嗯，当时这个哈、啊、这个主导这个观光路线的当时主要是一些报社，刚才讲报社登这个广告是招团，这个招人组团嘛。
2: 嗯，
1: 还有一个是朝鲜总督府这个铁路局啊等等啊，他就是哈、啊、负责这个关于这个名胜古迹的这种哈、啊、这个管理或者开发啊，把它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的这个资源哈、啊。
2: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温泉。
2: 嗯，
1: 这个温泉啊，其实在韩国全国各地有很多温泉，只是呢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啊、
2: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个温泉就成为日本开发的这种啊旅游胜地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资源之一啊，所以在全国著名的温泉当中都建起了一些酒店还有这个旅馆等这个住宿的这种设施啊。其实朝鲜温泉呢，它这个作为这个观光资源，它历史不长啊，但是它一直是有的。
2: 嗯，
1: 根据日本人他这个哈当时的报告来说什么呢？这个韩国呢，虽然这个温泉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入浴习惯不发达，那进里边洗漱，进这温泉里边去洗。这不就是泡温泉吗？是不是、
2: 嗯、
1: 就是泡温泉这种习惯不发达、
2: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交通也欠缺，所以一般的大众呢就是不具有这个利用温泉泡温泉这种文化。
2: 嗯
1: 啊，然后日本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道路还有铁路开通之后、
2: 嗯、
1: 日本人就很精心的去开发这个温泉、
2: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使温泉就逐渐的崛起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圣地之一。
2: 嗯，
1: 在韩国各地其实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有几十处，小的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就是
2: 更多了，
1: 很多的啊，到处都有。
2: 嗯, 嗯，
1: 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哈、啊、东来温泉，东来温泉在釜山这个附近，是不是、
2: 嗯、
1: 啊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呢其实在这个新罗时代就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
2: 嗯，
1: 但是没有被利用。
2: 哦、
1: 嗯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2: 是
1: 啊，不知道它这个有对这个泡温泉它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2: 嗯、
1: 对这个健康上是不是啊，这种效果它不了解。然后这个朝鲜总督府啊，它这个铁路局就发行了一个，当时有个啊朝鲜旅行指南、
2: 嗯、
1: 啊，它当中就介绍了这个东来温泉。
2: 嗯
1: 啊，据说是这个温泉呢哈、啊、都是日本人来利用的，温泉周围形成了日本人的街道，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街道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啊，他客人是日本人，待客的人也是日本人。
2: 哦。
1: 嗯，
2: 都是带有痕迹的，
1: 对对，
2: 特别是到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
1: 的确是的、
2: 嗯、
1: 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2: 是的，
1: 没有办法、嗯、
2: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闻您带来的阿름다운 나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听到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她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他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了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那也让大家听听。

一起开面包，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左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端端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那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哈，嗯，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
0: 啊，
1: 我甚至从奶奶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
0: 嗯，
1: 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她会跟她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
0: 啊，
1: 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
0: 嗯，
1: 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哦，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没有了，
0: 哦，
1: 就没有后续了，
0: 就没回答了，
1: 对对对，就是
0: 就变句点了
1: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嗯，所以久了之后我 就好像知道说嗯，好像爷爷的离开是，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嗯，才读到就是哎，欸，这是我爷爷
0: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1: 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哎，欸，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0: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得
1: 没有，因为其实以前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
0: 嗯，
1: 那其实我小时候呢我有看过有杂志，
0: 嗯，
1: 是有在写就是跟228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嗯，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0: 嗯，
1: 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0: 嗯，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1: 对，就是就想说，嗯，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啊，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0: 亲爱的听友们，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希望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1: 都可以
0: 一起看妈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嗯，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
1: 谢谢姐
0: 欢迎高蕾雅，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雨，嗯，
0: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友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
0: 啊，
1: 对对对，
0: 叫什么节目名称，
1: 叫做 The Malena 耳朵这边请，
0: 耳朵这边请，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的意思吗？
1: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 The Malena 就是周语的，就是
0: 每一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0: 哎、欸，就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1: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宝普太忙了。
0: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1: 对呀，
0: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咱们高蕾雅主持的节目，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很多虽然是汉族哦，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麦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突然戛然停止了，因为重点来了哦。对，我们要为你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其实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在当时应该说它对我来讲比较真的很像是，比方说我们要介绍可能跟白色恐怖有关啦，跟228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相关的曲目里面一定也会有这首。

0: 然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利高露的时候，他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清风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吧？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她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小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她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她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哎，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啊。”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了？
1: 哦，很久了，至少十年以上了吧。
0: 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烂，
1: 还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但是因为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行程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是
0: 很多，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因为就看到我老公都可以抱抱他的爷爷，抱抱他的外公，就那个感觉就好羡慕。
1: 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机会将听到高丽亚自己来念这首歌词，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聆听这首歌。毕竟我们很少哈，就是一个单房的节目里面就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0: 对，
1: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0: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1: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0: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1: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
0: 他
1: 情。
0: 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1: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
0: 对，
1: 说这样。
0: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1: 了解哦。
0: 对。
1: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哦？然
0: 对，
1: 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0: 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1: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嘛，
0: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啊，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哦，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这样的学
0: 对，
1: 来的
0: 我就觉得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1: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找出
0: 对，
1: 来，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怎么有办法？

0: 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就是我只知道哦哦，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哦，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嗯，就是仅此而已。嗯，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哦，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嗯，不只是养家这件事，嗯，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嗯，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嗯，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嗯，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嗯哦，唱这些歌，嗯，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嗯，我的天，嗯，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嗯，还有任务在身这样。
0: 对，嗯，因为其实我跟姑姑，嗯，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嗯，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嗯，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嗯嗯，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嗯，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哦，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嗯嗯嗯，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嗯，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哦，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
1: 他写的公虾米啊，
0: 对，姑姑到底在骂什么，哦，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嗯，他也骂我们，哦，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嗯，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得很难听这样，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嗯，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嗯，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嗯嗯，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哦，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嗯，所以她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嗯嗯，
1: 了解。那你还记得她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哦，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吗？
0: 他只有
1: 哎，怎么笑的？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嗯，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嗯，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欸，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嗯，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你可以去想，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嗯，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气的掌控啊，嗯，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真假音什么的，嗯，还是这么的厉害，嗯，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嗯，对，所以他愿意教我，我就觉得嗯至少就是，嗯，我可以学一些东西这样
1: 是。

0: 如果今天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姑姑她很爱漂亮，然后她很介意她的给人家的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是她突然间哦，她就是她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那有一次她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然后救他这样子，因为他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用她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 7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好啦，姑姑好啦，
2: 好可爱哦。
1: 对，就是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对。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麗亞亲自来说他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麗亞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诶、欸。
0: 有哎、欸，来，听到这样子可以。
2: 哎呀，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对对，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哎、
2: 是啊，那一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然后到最后一幕的、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啊，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蜡烛，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未尽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普巴杜鲁，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对 对,
2: 对，
1: 我儿子也有去。
2: 哎呀，
1: 对对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一个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苏达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达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这个高医生，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哈，但是我们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然后就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很感人，非常感人，
1: 真的很感动。
0: 这位前辈是谁？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是
1: 那一场，就是这

0: 这位前辈在场，然后其实那一场我妈妈也在，所以就是那一场其实很多的前辈都在，就是也不是说参与其中，就是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联的人，然后他们都有来，然后一起站在那个台湾上面，然后一起唱着最后一首那个台语歌曲，虽然我台语很不好但是我就尽力跟着一起唱，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瞬间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跨时空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甚至觉得那个瞬间是不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1: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献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让我们一起勇敢的朝未来。
1: 洪山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雅妮也是要转场
2: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不简单呢，
2: 真的。
1: 洪山老师，你们那时候是有没有考量什么？
3: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山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那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
1: 哇，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就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

0: 觉得
1: 对
0: 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1: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来，我们把麦克风转向，来听听一下雷亚，您当时有想起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初苏达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段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达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他是比较轻快的、他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他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达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他是在讲悲伤的鸽子、然后这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达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达就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帕罗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达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0: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1: 对对，那
0: 个、红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齁
1: 因为就我跟苏达在那个私讯
2: 不知道
0: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齁，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很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红章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访问，
2: 谢谢
0: 丹丹，对，今天特别来访问雷亚，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丽阳你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类的。
1: 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哭，
0: 对
2: 对，
1: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呢、我一直跟苏达说，苏达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是我会唱，然后苏达就说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啊什么的然后说苏达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达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0: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
1: 对、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0: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届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1: 是，
0: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吼，一哄而散吼，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个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1: 告
0: 告白
1: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洪章老师哦，
1: 谢谢老师，
0: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拜拜，
0: 谢谢高雷阳，
1: 谢谢。

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